北京市顺义区广播电视台。听众朋友，现在向您预告本台今天将要播出的节目。6:25开始曲预告节目。6:30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7:00转播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节目。7:30顺义新闻。7:45广宣时段。8:00百年听书时间。8:30传奇。9:00朝九新生代。10:00广播小说。10:30读书品人生。11:00向上好少年。11:30顺义新闻。11:45广宣时段。12:00百年听书时间重播。12:30只听好歌不听话。14:00传奇重播。14:30广播小说重播。15:00读书品人生重播。15:30向上好少年重播。16:00健康新生活。17:00大家帮助大家。18:00顺义新闻。18:15广宣时段。18:30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19:00全天播音结束。北京市顺义区广播电视台。听众朋友，本台全天播音的节目向您预告完了，欢迎您收听北京市顺义区广播电视台的节目。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节目。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8号星期二，农历6月15，北京晴，33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同巴西总统通电话；
0: 中共中央国务院转发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关于开展法治宣传教育的第9个5年规划2026至2030年。
1: 上半年我国工业生产稳中有进，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实现较快增长。
0: 15/5时期，我国将加快补短板，推进残疾人事业全面发展、高质量发展。
1: 从有海无港到向海图强，唐山历经50年建设，成为一座现代化新兴城市，不断绘就高质量发展新图景。
0: 辽宁长山群岛纳入世界自然遗产，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再次扩展。
1: 首批农业植物实质性派生品种制度实施目录公布，我国种业振兴取得标志性重要成果。
0: 美方称若谈判破裂将强力打击伊朗，伊朗称霍尔木斯海峡仍然关闭，国际油价大幅下跌。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应约同巴西总统卢拉通电话。习近平指出，近年来中巴命运共同体建设和两国发展战略对接取得积极进展，为促进中巴两国发展和两国人民福祉发挥重要作用，也为动荡的国际局势注入宝贵的稳定性。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和中国155开局之年，巴西也将迎来重要国内政治议程。中方愿同巴方进一步加强双边和多边战略协作，延续两国命运共同体建设的良好态势。习近平强调，面对新形势新挑战，中国和巴西作为全球南方重要成员，应当坚定站在历史正确和文明进步一边，为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捍卫国际公平正义发挥更大建设性作用。双方要携手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把准合作方向，维护团结势头，打造更多成果，谱写全球南方团结自强新篇章。中方高度重视巴方的国际地位和重要影响力，支持巴西维护自身主权独立，反对外来干涉，并为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做出巴方的贡献。卢拉表示，巴中构建更公正世界和更可持续星球的命运共同体取得积极进展，各领域合作发展迅速，两国贸易额再创新高。巴中文化年各项活动进一步夯实两国友好民意基础，巴方期待同中方加强人工智能、能源矿产等领域合作，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巴投资，让两国合作更加多元，取得更多成果。巴方祝贺中国成功举办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高度赞赏习近平主席提出开放包容的人工智能国际合作和全球治理理念。巴方愿同中方密切多边协调，维护联合国权威，加强金砖团结合作，坚定捍卫多边主义，坚决反对强权政治，坚持通过对话协商解决热点问题，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和世界和平稳定。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国务院近日转发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关于开展法治宣传教育的第9个5年规划2026至2030年。规划提出，法治宣传教育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长期基础性工作，要以推动习近平法治思想深入人心为首要任务，以贯彻实施法治宣传教育法为抓手，以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法治文化为支撑，以健全法治宣传教育工作体系为保障，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推进法治社会建设，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营造良好法治环境。到2030年，领导干部依法办事能力水平和公民法治素养持续提升，全社会崇尚法治、恪守规则、尊重契约、维护公正的良好环境进一步形成，法治宣传教育与依法治理、法治实践深度融合，全面依法治国的社会基础进一步夯实，谁执法谁普法、普法责任制深入落实，法治宣传教育工作制度化、规范化、科学化水平全面提升。
2: 中国经济半年报。
0: 家统计局昨天发布，今年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39479.9亿元，同比增长18.7%，比一季度加快3.2个百分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上半年在工业生产稳定增长、工业品价格持续回升背景下，工业企业单位成本持续下降，盈利能力改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每百元营业收入中成本为84.89元，同比下降0.55元，今年以来保持持续下降态势。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兵分析，
3: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营业收入利润率呢达到了5.7%，同比增长了0.59个百分点，营收利润率达到了2024年以来各月累计最高的水平。
2: 上半年人工智能与各领域加速融合，算力需求大幅增长，推动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96.9%，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8.5个百分点，是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较快增长的重要支撑。
3: 电子器件制造业领域当中呢，集成电路制造、半导体分立器件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2579.5%和31.2%。
2: 新动能相关产业快速发展，带动相关行业利润增长较快。再生橡胶制造、石墨及碳素制品制造行业利润增长133.3%、61.0%。铝冶炼、铜冶炼行业利润增长117.1%、53.9%。光纤制造、光缆制造行业利润增长410.4%、39.8%。原材料制造业利润快速增长。
3: 那么上半年呢，规模以上原材料制造业的利润同比增长71.7%，拉动规上工业企业利润8.8个百分点，游说行业的增长达到了99.4%，拉动规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4.7个百分点。
2: 上半年规模以上工业股份制企业、国有控股企业利润同比分别增长24.7%、17.9%，较一季度分别加快3.8个、7.8个百分点。
1: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中国残联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推进残疾人事业全面发展、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4: 中国残联主席程凯介绍，残疾人保障和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了9项主要指标、7个方面、32项重点任务、45项重点服务项目和专项行动，增设了城乡新增残疾人就业100万、重度残�疾人托养照护服务人数350万人次。这2项直接反映残疾人急难愁盼的民生诉求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指标。
5: 精神文化、科技支撑都是首次在规划中单独专门部署的，反映了时代发展和残疾人平等融合共享的新的诉求。11个专栏列出了残疾人就业创业、健康康复、教育和手语盲文推广、托养照护服务、孤独症关爱服务促进等45项服务项目和行动。
4: 科技成果转化应用是科技助残从技术突破迈向民生改善的关键环节。中国残联党组书记、理事长周长奎介绍，十五五时期会聚焦残疾人医疗、康复、照护、就业、无障碍等场景中的实际需求，
6: 确保呢各方面的研发资源能够精准的投放，要让残疾人能够全过程参与，来夯实将来这个产品的实用性和它的适配性。单了解需求还不够，还要进一步的推动场景化。
4: 丰富残疾人精神文化生活方面，周长奎介绍，十五五时期要着力扩大残疾人文化服务和产品供给，
6: 推动优质文化资源进社区、进残疾人家庭，更多向基层下沉，组织开展全国残疾人文化周这些品牌的群众性文化活动，还有大家比较关注的央视春晚等重大文化活动的无障碍转播，推进盲文等无障碍格式版的作品制作出版，增加广电视听、影视节目的无障碍产品的供给。
0: 本台消息，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形势政策系列报告会第7场报告会昨天在北京举行。农业农村部党组书记、部长张柱表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高度重视三农工作，引领农业农村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我国粮食生产跨上1.4万亿斤新台阶，脱贫攻坚成果持续巩固拓展，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取得新成效。 十五五时期要一体推进农业现代化和农村现代化，努力实现农业增效益、农村增活力、农民增收入，坚持产量产能、生产生态、增产增收一起抓，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毫不放松抓好常态化精准帮扶，守牢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底线，深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进一步深化农村改革，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
1: 今年是唐山抗震50周年，1976年大地震发生时，唐山有海无港，50年后唐山港货物吞吐量稳居世界沿海港口第二位，向海图强正成为唐山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总台记者李天雷、李书，河北台记者寇霞报道。
7: 在唐山曹妃甸港区，矿石码头3期扩建工程正加紧推进，建成后这里将成为渤海湾首个具备同时靠泊2艘40万吨级巨轮能力的码头。曹妃甸海事局副局长张宇：
8: 当前较前3年整体通航效率提升了40%，港口国监督的模块化检查机制将安检时长压缩了近50%。
7: 在国投曹妃甸港专业煤炭码头，一艘艘驶往东南沿海的运煤货轮有序靠泊，来自晋陕蒙江等产煤区的煤炭列车经由大秦蒙济2条国家能源大通道直达港区，在全自动翻车机房快速卸车，随后装船出海。国投曹妃甸港口有限公司生产作业二部副经理刘光涛介绍：
9: 通过铁水盐运规模化替代公路运输，有效地降低了社会大宗物流成本，也把成本的红利精准地传导到了电力、钢铁、化工等实体经济。
7: 港口背后临港产业也正串起全新产业链，三友集团纯碱公司电池级碳酸钠生产车间负责人李启明说：集团去年建成的电池级碳酸钠生产线年产能达10万吨，可满足约130万辆钠离子新能源汽车的电池正极材料需求，目前国内市场占有率超过50%。
10: 我们通过自主研发还有产业的延伸，现在已经生产出浓度高达99.99%的电池级碳酸钠，是作为钠电池正极材料的关键原料之一。
7: 如今曹妃甸已集聚106家海洋相关企业，形成产值超300亿元的海洋化工特色产业集群，推动产业从传统盐化工向新能源、新材料等战略性新兴产业跃升。
0: 昨天召开的第48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世界自然遗产边界调整项目，辽宁大连长山群岛候鸟栖息地成功纳入世界自然遗产，我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系列遗产继2024年后实现再次扩展。总台记者王泽华、陶泽文报道。
11: 长山群岛位于辽东半岛东部黄海北部，核心区域属大连市长海县管辖。辽宁省大连市长海县自然资源局局长吕永泉介绍，这里不仅是当地居民世代生息的海洋家园，更是衔接东北亚与东南亚候鸟迁徙路线上不可或缺的海上生命线。
12: 我们长海县是由195个岛礁头组成，独特的海岛地形和丰富的潮间带生态系统为候鸟提供了充足的食物来源和优越的栖息环境，是候鸟们跨越黄渤海迁徙过程中重要的能量补给岛群和栖息繁殖地。
11: 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世界遗产位于世界最大的潮间带湿地，是东亚澳大利西亚迁飞通道候鸟的重要栖息地。此前已有江苏盐城北部、南部、上海崇明东滩、山东东营黄河口、河北沧州南大港、辽宁大连蛇岛老铁山、辽宁丹东鸭绿江口列入其中。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自然保护地管理司、自然公园管理处、自然遗产管理处处长孙铁表示，
13: 截至目前，我国拥有世界自然遗产15项，自然与文化双遗产4项，总数位居世界首位。辽宁大连长山群岛候鸟栖息地成功纳入世界自然遗产，进一步提升了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系列遗产的完整性，是我国陆海统筹系统保护滨海自然资源的重要实践。
1: 由中国申报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日前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我国第61项世界遗产，千年窑火延续至今，靠的是一代又一代非遗匠人的接力守护。 今天的文化中国行，请听景德镇摇火正青春，采制总台记者丁飞、易文涛、李正。
14: 位于桃阳里的徐家窑遗址始建于明朝末年，是景德镇保留最完整、最古老、规模最大的柴窑遗址。如今这里被打造为一处开放式的活态遗产空间。记者走进徐家窑，看到从事青花瓷绘画50多年的刘菊香正手持毛笔在素坯上细细勾勒。
15: 我退休以后到这里来做展示了，已经来了5年了。有的时候人家也觉得你东西还好了，就有肥头客了。
14: 2016年，徐家窑停烧38年后首次复烧，此后常态化开展非遗展示活动。而能驾驭这座柴窑的，正是那些被称为把庄师傅的核心工匠。80多岁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胡家旺与窑火打了一辈子交道，如今把更多精力投入到对传承人的培养上。
16: 这种传统工艺，它因为窑炉的结构不一样，烧的能量不一样，它烧出的产品不一样，很多人还是非常喜爱这种传统窑炉烧出的产品。
14: 当古老柴窑延续着千年温度，景德镇另一端的陶溪川文创街区正以另一种方式迎接着新的传承者。12年来，景德镇人口持续净流入，超8万人跨越山海，他们称自己为景漂。庚子手作主理人陈赛杰从景德镇陶瓷大学毕业后选择留下创业。
17: 他这个城市里面有很多的从事陶瓷行业的师傅，他们其实在我平时的创作和生产过程中给了我很大的帮助。
14: 将从八方来成就了这座城。目前陶溪川片区已汇集青年创客3.3万多人，累计孵化出4500多个独立原创陶瓷品牌。为了让景漂安心创作，景德镇推出了租金减免、创业补贴等暖心政策。来自英国的陶瓷艺术家梅根·怀特说：
18: 我爱景德镇，完整的陶瓷产业链，友善包容的本地人，让我能自由融合本国文化与东方瓷艺。
14: 截至2025年，景德镇陶瓷产业总产值突破1000亿元，产品远销全球数10个国家和地区。这座古老瓷都的生命力，不是封存在博物馆里的标本，而是流淌在街头巷尾、窑口车间、创意市集里的鲜活日常。国家文物局世界文化遗产司司长邓超：
19: 今天不管是从人，还是到它的物，它的生产经营方式，它和世界的交流互动，都在延续着历史上形成这些精神，在它的骨子里边。
0: 热带低压红霞昨天下午进一步减弱，中央气象台对其停止编号，但残余环流影响仍在持续。中央气象台最新预计，到明天8点，广东、福建、湖北、河南、云南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各地各部门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全力开展转移安置、排危除险等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紧急预拨1.8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广东、福建、江西、湖南、辽宁、吉林等6省份开展防汛、防台风、应急抢险救灾工作。在广东汕尾市，海水倒灌导致部分农田积水严重。汕尾市城区农业农村和水利局副局长林亮红：
20: 对一些比较严重的，我们就先安排我们的农技人员、镇村两级的干部啊，进行一个抽水。因为台风过后啊，极易诱发病虫害，等排水之后，我们农技人员会到田间地头指导他们精准施药。
2: 今天起，季风预计还将给广东带来明显降水，汕头、梅州等地正加强河道巡查，对超汛限水库提前预泄腾库，并加大山体巡查力度，严防滑坡等次生灾害。
21: 持续强降雨导致江西多地山区土壤含水量饱和，地质灾害风险陡增。赣州市昨天全市累计转移群众14014人。赣州大余县集村镇右园村有山体边坡发生小型滑坡，集村镇迅速调集机械和应急抢险队伍，第一时间开展清障作业。集村镇综合行政执法队队长钟万雄：
22: 我们将继续紧盯地质灾害点、老旧房屋等隐患点位，不间断巡查，及时处置各类险情。
3: 受铜峡外围云系影响，湖南迎来一轮持续性强降雨过程。郴州资兴市将11支专业救援队伍共159人前置布防到重点区域、重点路段实施交通管制，所有景区关闭，船舶禁航。

0: 组国内简讯。
1: 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公布，小也就是小型化、快速化、轻量化、精准化。该指引旨在引导服务商紧密围绕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需求，促进数字化产品与服务供需适配，加快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
0: 农业农村部昨天公布第一批农业植物实质性派生品种制度实施目录，将水稻、小麦、棉花等十种作物列入首批实施范围，这标志着我国种子法确立的实质性派生品种制度正式落地实施，将进一步强化种业知识产权保护。
1: 记者昨天获悉，由工业和信息化部、交通运输部、北京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2026世界智能网联汽车大会将于2026年10月中旬在北京举办。本届大会集中发布一批产业发展最新成果，全方位展现自动驾驶新时代的实践成效与发展蓝图。
0: 记者昨天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我国将推动鄂尔多斯盆地东部区域煤层气增储上产，到2030年，鄂东区域碳明地质储量比14-15末增加6000亿立方米以上，煤层气产量180亿立方米，其中深层煤层气产量160亿立方米以上，为构建新型能源体系提供有力支撑。
1: 国家能源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累计完成电力市场交易电量超过36800亿千瓦时，同比增长超24%。从交易范围看，省内交易电量同比增长近28%，跨省跨区交易电量同比增长超12%。
0: 由中国海警长山舰和五虎舰组成的编队昨天从青岛起航，执行为期45天的北太平洋公海渔业执法巡航任务，维护北太平洋公海渔业生产秩序。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据朝中社昨天报道，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在朝鲜祖国解放战争胜利73周年之际，于26号前往位于平安南道会仓郡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向烈士们表示崇高敬意。报道说，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最为艰苦、关乎命运的年代，用鲜血支援了朝鲜人民的正义战争，朝鲜人民永志不忘中国人民志愿军的英雄功勋。
0: 本台消息，美军中央司令部27号表示，自从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以来，美军已迫使17艘商船改变航向，使2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登临检查2艘商船。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称，目前美伊谈判进行良好，暂停打击伊朗这一决定是应中东地区多个斡旋国的请求做出的，如果外交努力失败，美国将重启强有力的军事行动。据美国媒体报道，目前相关谈判主要在伊朗和阿曼之间进行，卡塔尔、巴基斯坦、埃及和特朗普女婿库什纳、美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参与其中。谈判重点是达成一项旨在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重启关于全面核协议谈判的新协议。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7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目前仍处于关闭状态，伊朗没有与美国进行任何谈判，但和阿曼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管理的会谈取得了积极进展。巴加埃说，美国应对军事侵略伊朗负责，伊朗希望一些地区国家不要继续与美国合作针对伊朗。国际油价27号大幅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6.70美元，跌幅为7.5%。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8.42美元，跌幅为8.7%。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以色列方面27号消息，约600名以色列军方、警方、国家安全总局以及情报和特勤局前高级官员联合致信美国总统特朗普，呼吁美方敦促以色列政府遏制约旦河西岸日益加剧的定居者暴力，并警告当地局势可能导致冲突升级。据悉，特朗普定于28号在白宫会见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
0: 罗马尼亚外交部27号宣布将。

0: 俄罗斯驻罗马尼亚使馆一名外交官列为不受欢迎的人，要求其在五天内离境。罗马尼亚外长当天召见俄驻罗大使，罗外交部称这是对24号到26号间俄罗斯多次侵犯该国领空的强硬回应。此前罗马尼亚连续三天相继击落3架侵犯其领空的无人机。
1: 法国总理勒克尔尼27号说，本月6号以来，法国警方已抓获162名涉嫌故意纵火人员。今年夏季以来，法国多地发生大规模森林火灾。法国内政部长24号通报该国森林火灾形势时说，今年法国森林火灾累计过火面积已接近9.8万公顷，创历史新高。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今天，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会议将在北京举行。联合国高级官员、全球发展倡议之友小组成员国驻华使节等中外嘉宾将出席会议。今天，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林业部长级会议在广东深圳继续进行，将围绕森林保护与可持续经营、生态生计双赢、科技创新等议题开展政策对话。体育方面，2026年国际社联全项世界杯今天将举行10米气步枪混合团体决赛和飞碟多项混合团体决赛，这是2008年北京奥运会后我国举办规模最大、级别最高的国际射击顶级赛事。今天，国际乒联将恢复俄罗斯运动员参赛资格。国际方面，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将于28号在白宫与特朗普会晤，并出席美共和党籍联邦参议员林赛·格雷厄姆的葬礼。今天，藤森庆子将宣誓就职秘鲁总统。藤森庆子是秘鲁前总统阿尔维托·藤森之女，她主张延续亲市场重投资路线，采取更强硬手段打击犯罪。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程亚、葛少奇、陶玉洲，主播志鹏、郑兰。
2: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8千赫。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接下来请听新闻广播的节目。
1: 周礼，考公记曰：匠人营国，方九里，行三门。国中
3: 壮美宏阔，
1: 九稳
3: 中和之道，
1: 九
3: 传统时空观念的表达，
1: 设
3: 东方建筑美学的杰作，15处遗产典韦连结过去、现在与未来，世界文化遗产北京中轴线，中国理想都城的典范。

0: 每天清晨七点，新闻耳边呈现。调频94.5兆赫，中波88千赫，北京新闻。倾听北京，感受北京。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北京新闻，我是超峰。
1: 早上好，我是佳池。今天是7月28号星期二，农历6月15。
0: 先请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
1: 亦庄“十五五”蓝图发布，2030年建成8个1000亿级产业集群，工业总产值达1万亿。
0: 本市首个市场监管黑灯 AI 实验室落地。
1: 首都出台13项地方标准，助力花园城市建设。
0: 北京中轴线申遗成功2周年，东西城联合发布中轴线换新站彩行动计划。
1: 提前60天，京沪高铁、京沪铁路即日起可以预约中秋车票。
0: 今天是唐山大地震50周年纪念日，新闻广播推出特别报道，重温当年生死救援岁月。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开局起步15:55，首上北京会新篇。首都开局起步15: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新智赋能开新局，制造筑城兴亦庄专场昨天举办。新闻广播记者蔡和娟了解到，14:55时期，北京经开区以全市1.37%的土地贡献近40%工业增加值，预计到15:55末将实现8个1000亿级产业集群，工业总产值达到10000亿。未来5年，经开区将以新一代智能制造为主攻方向，通过推动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的双轮驱动，实现产业高质量发展。请听报道。
2: 未来5年，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将以新一代智能制造为主攻方向，推动现代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双轮驱动。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工委书记孔磊清晰地解释了1+3+4+N 现代化的产业体系。
3: 一指的就是充分发挥人工智能的核心牵引作用，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全力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全域人工智能之城。到2030年，智算的规模要超过10万匹，规模以上制造业人工智能技术应用的普及率要超过60%。第二个词儿呢，就是三，做强三大优势主导产业，集成电路，让更多的高性能芯片实现在亦庄制造，医药健康产业打造全球创新密度最大、转化效率最高的生物医药创新集聚区，智能网联汽车产业，预计到2030年，整车产量将超过130万辆。
2: 而现代化产业体系当中的四，指的是做大4个新兴支柱产业。
3: 机器人产业预计到2030年，机器人产业的规模将达到50万台套，归上制造业企业1万人机器人用用量将达到600台套。智能终端产业推出在亦庄首发的 AI 终端数量要达到1000个以上。空间技术产业打造千企联动、千星入轨、千亿营收的产业集群。先进能源产业，我们将重点突破固态电池等新型储能核心技术，建设新型能源体系。
2: 孔磊在介绍前瞻布局一批未来产业时还表示，
3: 我们也会超前谋划一批像光电子、数字细胞、人工生命、原子制造等一批未来产业，抢占未来产业发展的新赛道。到2030年，我们将培育一批全国领先的未来产业创新发展集群，也要争创国家级未来产业的先导区。
2: 科技创新是产业迭代的根本动力，也是北京经开区，也就是亦庄打造新智生产力典范区的底气所在。15:57，经开区将统筹推进有组织的创新，加快提升国际科技创新中心主平台发展能级。到2030年，创业创投体系基金规模达到2000亿元。未来5年，经开区在推动企业加强技术创新、推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方面，将加强企业出题，主导科技创新决策，还将投入100亿元资金用于支持科技计划项目的实施，切实帮助企业敢创新、勇探索。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新闻发言人易元甲表示，
4: 15期间我们将进一步围绕企业广泛关注的共性问题，充分释放企业的创新活力。我们实施全域场景开放计划，面向各类企业开放 近期我们在政府引导基金的基础上再次升级迭代，新设人工智能与集成电路、生物技术与大健康、智能制造与机器人以及未来产业四支产业引导基金，总规模200亿元，加大对硬科技早期创新项目的投入力度。
1: 另据报道，在持续增进民生福祉、打造美好生活示范区方面，经开区将建设全龄友好生活示范区，加快北师大附中、亦庄新城学校等11所学校的新建和改扩建，新增基础教育学位超过20000个，加快儿童医院新院区、同仁医院、亦庄院区3期等一系列医院的建设和投用。另外，预计还将新增保障性租赁住房超过16000套。
0: 据北京日报报道，北京首个市场监管系统黑灯 AI 实验室近期在平谷落地。所谓黑灯实验室并非完全无光，而是指整个检测流程无需人工值守，可以24小时全天候自动运转。程序员只需提前在电脑上设定好程序，小机器人就能依靠 AI 智能调度自动在实验室完成样品称重、前处理、上机检测等所有工序。目前这个实验室主要具备农药残留等安全指标检测能力，检测品类覆盖生鲜农产品、预包装食品等品类，所有流程全程留痕，数据不可篡改，真正实现样品进结果出的无人干预模式。而自动生成的检测报告会直接上传到平谷区市场监管局食品药品安全预警平台，并同步推送给执法人员。自今年7月黑灯 AI 实验室投用以来，每天可完成约100份食品样本检测，而同样的工作量若有2名检测人员手动操作，要耗费近2周时间。下一步，黑灯 AI 实验室计划扩充检测项目，新增兽药残留、食品添加剂、重金属、微生物等专项检测，为食品安全防线再添科技硬核力量。
1: 新闻广播消息，国家区块链技术创新中心昨天发布消息，长安链学者计划已经累计支持北大、清华、北航等高校科研机构的40位在京科学家。这一计划由国家区块链技术创新中心、未来区块链与隐私计算高精尖创新中心联手打造，选题全都凝练自国家区块链重大工程一线。长安链底层代码向获得支持的科学家全面无保留开放，支持二次开发，配备每秒1级智能合约计算、100亿级隐私计算的全球性能领先区块链专用算力集群，满足大规模高复杂性实验验证需求。同时，一批重大数字工程也向科学家敞开。
0: 新闻广播消息，随着北京花园城市专项规划2023到2035年稳步推进，北京市市场监管局与市园林绿化局启动花园城市建设标准专项行动，助力打造城园相融、宜居宜业的现代化首都花园城市样板。截至目前，北京已经发布了13项相关地方标准，为城市增绿、添彩、护生态提供了清晰施工指南，逐步建成全域覆盖的标准体系。其中，花园城市建设指南是纲领性地方标准，生境花园建设技术指南聚焦守护生物多样性，让社区边角地、街角空地、老旧改造地块等零散绿地变身可持续的微型自然栖息地。花园城市立体绿化建设技术规范则鼓励在立体式增绿和四季花景等方面不断创新。
1: 文物属于人民，服务人民。北京中轴线申遗成功2周年宣传展示活动昨天在修缮后重新对外开放的正阳门城楼举行，这也是2026北京文化论坛会客厅活动之一。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左天池的报道。
5: 发布 新发布的焕新站采行动计划将结合中轴线国家文物保护示范区创建，力争通过三年逐步形成一轴贯通、双区联动、全域共生的发展格局。市文旅局还现场发布了10条北京中轴线最美漫步道主题线路。市文旅局资源开发处处长张静介绍，
6: 串联起中轴线区域沿线的文化遗产、人文景观还有城市的活力，把这7.8公里分为不同的区域，比如说有非遗的主题、欣赏美景的主题、有美食的主题、演绎的主题。
5: 多年从事博物馆志愿讲解工作的陈晶受聘成为第二批北京中轴线文化遗产保护监督员，他告诉记者，
7: 我之前呢也很长时间都是做的是法律工作，然后我就想把这些都可以融合一下，用这种法律人的思维方式，严谨、更认真、更负责任，然后再蕴含到我们平时做的志愿工作当中去。
5: 纪念日当天，故宫、天安门城楼、正阳门、天坛、先农坛、钟鼓楼等多个遗产点都开门迎客，共庆北京中轴线申遗成功2周年。北京市劳动人民文化宫副主任简耀先表示，申遗成功对于遗产点助力颇多，
8: 明显的可以感觉到游客变多了。23年的时候，我们游客大概在73万左右，然后到了25年，我们已经突破了150万人，活动也变多了，开放的面积变大了，扩大了大概5000多平米。
5: 国家大剧院原创话剧《背包客》、原创画作《燕归中轴揽胜图》等主题文艺作品也在现场发布。中国金币集团还正式发行了北京中轴线金银纪念币。中国金币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焦锦璞介绍，
9: 金质纪念币展现的是中轴线的整体的概貌，5枚银质纪念币将中轴线15个遗产点人文和文化的传承。
5: 据了解，以北京中轴线为主题开展的系列活动将贯穿全年。
0: 另据报道，昨天下午，正阳门城楼时隔6年重新打开大门，迎接市民游客。北京市文物局局长张立新介绍，正阳门城楼周边设计了16处打卡点，市民游客可以参观城楼券洞、明代石狮、世界文化遗产标志碑和全国公路0公里标志。登上城楼可以南看正阳门箭楼，北看毛主席纪念堂，东览国家博物馆、希望人民大会堂。在城楼1层举办的基本陈列展详细介绍了正阳门的历史文化、北京语言故事等内容。正阳门城楼还设置了咖啡茶饮区和文创空间，未来大家可以坐在城楼上喝正阳门咖啡，赏中轴线美景。
1: 新闻广播消息，昨天是北京中轴线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2周年，东西城区联合发布了中轴线上北京中轴线焕新站采行动计划2026至2028年，扎实推进中轴线申遗后续保护利用工作。未来3年，两区将结合全国文物普查，开展沿线古建修缮与智能监测，运用数字孪生技术实现文物科学管护，联动高校院所深挖中轴线文化内涵，打造古建艺术季、会馆有戏等特色品牌，推出各类中轴线文艺精品，整合沿线资源，开发骑行、研学等特色游线，培育专属国潮文创 IP， 串联前门、天桥、王府井，打造南北演艺文化带，同时上线 AI 智慧导览，开展非遗焕新群众文体活动，引导市民共同参与遗产传承。
0: 今天是唐山大地震50周年纪念日，1976年那场特大灾难重创一座城市，也凝聚起举国同心的力量。当年19岁的医生贺亚红亲眼见到震前地光，随后奔赴灾区一线，在残垣之下见证生死救援与军民守望。请跟随新闻广播记者王进清、刘海洋重温那段刻骨铭心的岁月。
10: 1976年7月28号凌晨，剧烈的震颤毫无征兆席卷院区，沉睡中的贺亚红被猛烈摇晃惊醒。
11: 唐山那天大地震的时候，我正好值夜班，1点钟下班的时候刚睡着，哗就摇晃，赶快看窗户外头，就像那个白天一样，那个亮的那个叫咱们叫地光，从床上跳下来，又开不开这门了，这个楼道里头就跟那个战争烟雾弥漫的那种感觉。
10: 强震彻底摧毁了唐山所有的通信、交通线路，外界完全没有办法掌握城内的伤亡实况，救援部署无从下手。万分焦灼之际，开滦煤矿职工李玉林和同事驱车千里奔赴中南海， 被中央带去灾区信息，全国大规模救援就此拉开序幕。
11: 我们是7月29号出发，什么38军的什么各个部队的野战部队的医院的，风风火火往那儿去，没有大吊车，背铁锹的都特别少，所有的树枝都是黑的。你走到跟前看，你知道什么吗？苍蝇麻麻的满满。
10: 废墟之下，普通人迸发出超越常人的求生本能。贺雅红亲眼见证一位普通陪床女子在失去丈夫、孤立无援的绝境中，拼尽全力抓住一线生机。
11: 她特聪明，渴得要命，就把自己的那个衣服撕成条，拽着她爱人那个床上的床单撕完以后，然后自个儿接尿，挤到嘴里。
10: 就在傍晚准备收工之际，废墟深处一声微弱的呼救，瞬间点燃全场所有人的希望。
11: 到处敲我们暖气片儿，一边敲边喊有人吗？没想到第7天突然特别深的地方喊出有啊，马上所有的要离开的人就几百人就快聚在那儿了。然后完了以后，几个战士一下就把那个那么好几吨的预制板6个就给他抬起来了。第一件事就喊解放军万岁，毛主席万岁，就把他抬到了帐篷里。马上一个医疗小组立刻成立，然后事后以后20个当兵的去抬这个预制板都抬不起来了。6个人肾上腺素特殊的那种分泌情况下力量爆棚。
10: 50年岁月弹指而过，当年遍地瓦砾不见高楼的唐山历经重建早已涅槃重生。
11: 50年过去弹指一挥间，但是飞速的发展，唐山现在特别棒特别好。
10: 人民子弟兵永远冲锋在最前线，盛夏高温、腐臭、蚊虫带来的恶劣环境常人难以忍受，他们的奉献被永远镌刻在历史丰碑之上。
11: 38军战士这么热的天，他背着泡起来的这个尸体，湿水就顺着脖子流，蛆啊什么的，他们呛的，看见我们红十字来找我们倒酒精，放在那个口罩上戴上，然后继续干。在关键时刻，军队永远都是老百姓的靠山。我们的战友们，不管是他们在还是不在，但是他们做的贡献是永远不可磨灭的，记录在我们的历史，记录在丰碑上。
10: 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独属于我们国家的团结力量，让世界为之动容。
11: 一方有难，八方支援，是我们国家最棒的、最全世界羡慕的。唐山人民一直都感恩，都在寻找。我们的任何教育都不要缺少灾难教育和自然灾害的应急教育。而且经过50周年的这个记忆，要打开这个尘封的档案，让我们永远不忘那个时候，我们才能不断地延续我们代代相传的生命。
12: 新闻广播综合消息：京沪高铁、京沪铁路的中秋假期车票昨天起开启预约，本次服务覆盖沿线200多趟列车，旅客可以通过铁路12306客户端预约购票专区进行操作。目前可以预约9月24号到28号的车票，其中9月25号为中秋节当天。旅客可以通过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进入预约购票试点专区提交订单，每天8点起开放提交。提醒大家注意，每个12306账户最多可以同时提交3个待兑现预约订单，预约订单提交后暂不支持修改，如果行程变化需在兑现前取消并且重新提交。开车前第20天到第8天退票收取5%的退票费，8天内按既有预售规则执行。
0: 据北京日报报道，北京清华长庚医院上学期启动了针对附近校园的专项筛查与干预，对辖区内2所中小学超重肥胖的近800名学生进行了体重、腰围、体脂、血压等指标的筛查评估。筛查发现，超重肥胖儿童高血压检出率超过30%。为此，医院近日开设儿童高血压专病门诊，专门解决儿童血压异常问题。医院儿童中心主任医师李小慧介绍，肥胖已成为儿童高血压发病的首要推手。中心接诊的临床案例中，80%高血压患儿都是胖娃，且多数患儿早期没有明显症状，这也导致家长没有及时发现。临床数据显示，因无症状被家长忽视的患儿中，大约1/3在就诊时已经出现心脏、肾脏、眼底等靶器官损伤。儿童高血压可逆性强，通过早期规范干预，调整生活方式，60%的患儿血压可以恢复正常，规避终身慢性病风险。
13: 在北京听北京，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
12: 欢迎继续收听北京新闻，下面请听一组简讯。 渐冻症治疗药物有望明年上市。北京天坛医院近日发布消息，他们的一个团队在国际权威学术期刊《自然医学》上发表了国产渐冻症基因靶向药的首批临床数据。这是我国首款完全自主设计研发的 SOD1 基因突变型渐冻症药物，目前药物已经完成了二期临床试验。
0: 按照国家免疫规划相关政策，昌平区将为2011年11月10号以后出生、年满13周岁女孩免费开展 HPV 疫苗接种工作。适龄女孩可以前往居住地或学校所在地预防接种门诊，免费接种2剂国产双价 HPV 疫苗，2针间隔6个月。家长可以通过电话、京通小程序、现场登记等方式预约。
12: 近日，朝阳区移动体检车开进了全国首个新就业群体家园社区金盏地区七彩家园，为居住在这里的网约车司机、快递员、外卖员等新就业群体送来了健康包。活动包含10多个免费检查项目，除了血检、尿检、彩超、心电图等常规项目，还有心理健康筛查。
0: 昌平区未来科学城集团与博玉联合打造的长租公寓项目未来星辰博玉苑生命科学园社区将于今年8月投入运营。项目位于未来科学城生命科学园核心区域，共有1489套精装公寓。通过优化空间布局与服务配套，可以缩短租户通勤时间，助力区域产业与居住功能的协调发展。
12: 作为城市公共空间改造提升示范工程，丰台区的青塔活力花园中心公共空间改造提升项目已经获批，将于近期启动。改造将把现状封闭的公园打开，构建无界融合、互联互通的城市开放共享新格局。项目还将植入多元场景，包括智慧室外健身房、红土越野跑道、小轮车蹦道等。
0: 下面播送北京市生态环境监测中心提供的空气质量预报，预计今天白天本市空气质量3级，轻度污染。
12: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北京新闻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葛文杰，播音员超峰加持，感谢您的收听。
0: 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下载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稍后请听新闻热线。
12: 一天出行，天气早知道。听众朋友，下面为您介绍天气情况。今天早上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是26.4摄氏度。今天白天多云转晴，西部北部有分散性阵雨或者雷阵雨，南风3级，最高气温33摄氏度。今天夜间晴转多云，大部地区有分散性阵雨，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25摄氏度。
14: 问，京城大事小事。听，各界呼声回声。新闻热线6515-9063，融媒体矩阵问北京，回应您的每一份关切。
15: 与污水工程一再延期，居民出行不便，商户客流锐减。
16: 然后后来就是又再发通知，要到这个今年春天，现在就根本就看不到，就是说有完成的这个迹象。
15: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热线。北京市大兴区盛顺街的雨污水管线工程去年动工，如今施工超过1年，整条道路依旧被施工围挡围住，沿线居民日常出行不便，途经公交改线绕行，沿街商户客流锐减。本市利民惠民的管网改造工程为何工期屡次延后？盛顺街何时才能恢复正常通行？请听新闻广播记者易欣的报道。
17: 北京市大兴区黄村镇的盛顺街是孙村片区重要的民生与交通要道。去年2月，沿线居民收到施工通知，相关部门计划通过盛顺街雨污水管线工程解决片区原有雨水管道排水能力不足、汛期内涝积水严重等问题。实施时间为2025年2月25号到6月30号，可是时隔1年有余，改造工程仍未竣工。居民王先生告诉记者：“
16: 断断续续的就修不完。其实当时最早的时候说这个工程也就 大半年就完事儿了。后来又说是到去年的11月30号竣工。到11月30号呢，就是因为当时给的理由就是说去年汛期的时候下雨什么的也比较多，导致这个就施工就耽误了很多时间。然后后来就是又再发通知要到这个今年春天，现在就根本就看不到就是说有完成的这个迹象。
17: 王先生介绍，盛顺街两侧密集分布多个居民小区，还有配套幼儿园和中小学。雨污水改造工程开工后，整条道路被围挡封住，机动车断行，公交线路改道，给沿线群众日常出行带来不便。
16: 这条路其实对这个孙村地区来说非常重要，一个主干路，所有的就是说我们从孙村出去坐公交车的站点都是设在这条路上。这条路呢施工呢导致公交车呢就是走不了，所以呢只能就是说我们得到这个另外的一条街上去坐公交，不方便很多，有的远的小区得走1公里多呢。这条路也是去这个孙村学校上学的一个必经之路，就是上学什么的也都是很不方便。整个这条街上好多这个底商都已经关门了，因为这条路确实现在都没有车没有人嘛。
17: 今年3月，王先生将工程延期问题反馈给属地相关部门，属地黄村镇政府回复称，该工程一标段中标工期299天，目前合同内工作内容已基本完成，未完成部分因该工程拆改仪立项批复较晚，再进行招投标流程，预计竣工时间2026年6月底。如今7月将要过去，道路施工仍未完成。王先生说，
16: 我们其实就是想关注一下进展，政府肯定当时弄这个路吧也是为这个民生着想，但是呢就是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的迟迟的竣不了工。
17: 7月初，记者来到盛顺街实地探访时看到，在盛顺街和海心路交叉路口，东西向的海心路车辆往来畅通，南北向的盛顺街被施工围挡围住，场内大面积土方开挖形成深坑，管线裸露铺设于空内。记者沿盛顺街向南继续探访看到，路两侧的人行便道是周边居民唯一的出行通道，行人、非机动车、小型三轮车在狭窄的便道上混行，沿街商铺经营困难。一名商户老板向记者道出了封路后的经营困境。
18: 2/3的客源，主要它封的时间太长了。修路的话，你没有修这么长时间的呀。一封了之后，好多年轻人都不愿意过来了，牌照有的找不到。
17: 盛顺街雨污水管线工程何时能够完工？就此，记者向项目的管理单位北京黄村企业管理有限公司询问情况，工作人员介绍，项目处于黄村镇孙村组团居住区，新建雨污管线沿民顺路和盛顺街向南延展到汉河，雨水管线长度为3223.5米，污水管线为3326米。目前项目整体的进度已经完成了90%。北京黄村企业管理有限公司这名工作人员表示，项目力争8月初完工，
19: 预计城区部分这一块在8月初完成这个回填，根据相应的步骤完成沥青铺设，区划这个交通标识标线。这个工作完成以后啊，届时的这个沿线的公交线路也会同步恢复到原线行驶。
17: 眼下正值北京主汛期，盛顺街雨污水改造工程的排水管道能否正常投入使用？对此，工作人员表示，
19: 现在目前咱们新建的雨水管线啊，基本具备这个排水条件，而且能有效地缓解这个区域汛期的排水压力。为了应对这个极端天气的，我们镇里边也制定了专项的应急排水预案。比如说在低洼路段加设这个大功率的这个抽水泵。有2台1000立方米每小时，然后在其他路段我们相应的配备了有10台左右的吧移动式抽水车，至少在汛期里边能够全力保障吧汛期周边群众出行安全和道路畅通。
17: 这名工作人员还介绍，此前受电力、燃气等管线配套工程影响导致工期延后，后续施工方将抢抓工期避免再次延误，后续进展新闻热线将持续关注。
15: 今天的新闻热线就到这里，热线编辑易心，主持人云溪，感谢您的收听。节目之后，欢迎您收听主播在线。
13: 无需布线，即插即用，企业专属带宽保障，门店多设备，一键组网，北京移动 FWA 无线畅联业务，开启智能高速新体验，让企业数智兴办，如呼吸自然随行。详询100868-8。
20: 优质服务源于细节，热情服务源于真诚，贴心服务源于信念，
21: 在服务中传承价值，在价值中孕育品质。
20: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地处东长安街建国门，横跨国贸商圈及王府井商圈，交通便利，配套设施完善，服务项目齐全，
21: 为您提供简约静谧的居庭环境，舒适优雅的体验和享受，是您在京旅行、购物、商务活动的理想选择。北京广播大厦酒店8501-5588。
2: 2026年1月8日至2026年12月31日，中国银行长城卓越 Plus 信用卡单笔消费满50元，可享无限次机场贵宾厅及道路救援三倍福现值，为您开启卓越随心的非凡之旅。详询中国银行信用卡微信公众号。
3: 2026年9月30日前，建行龙卡信用卡用户在最新版京东商城 APP 购指定商品，收银选龙卡信用卡分期支付，有机会享满8000元减240元优惠。详询建行95533。
22: 以上为广告时间。
23: 我是一名古建摄影师，我爱北
24: 京。听众朋友，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节目到这里就转播完了。
25: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15: 各位听众您好，今天是2026年7月28号星期二，农历6月15，欢迎您收听顺义新闻。记者侯清泽报道，在顺义区爱慕工坊内，几名刺绣师俯身棚架前，指尖轻捻细针，彩线在丝绸上穿梭游走，机不可闻的丝线摩擦声中，传承2500余年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苏绣正以独特的节奏延续着温柔而坚韧的生命力。走进工坊，静谧感扑面而来，阳光透过玻璃窗洒落，映照在国风苏绣作品上，细如发丝的绣线折射出柔和光泽。绣架前，刺绣师神情专注，迎针起落间宛如持笔作画，在丝绸上精准勾勒轮廓，层层铺陈色彩。爱慕工坊首席刺绣师吉文琴坦言，很多人初见苏绣都会惊叹于它的精

0: 系。工坊内的苏绣作品呈现出花草层次丰盈、动物眼神灵动的特质。这份经验背后是刺绣师数百甚至上千小时的专注投入。苏绣的精髓在于平齐、细密、匀顺、和光八字要诀，这一准则在工坊被严格践行。刺绣师使用的丝线最细可批至128/1，需凝神细看才能辨识。极致的细赋予作品独特的立体感与光泽度，让作品色彩过渡如微风拂过般自然。苏绣是中国四大名绣之一，其渊源可追溯至春秋时期。三国时期，苏绣就享有绣万国于一景的美誉。到了宋代，苏绣工艺日趋成熟，针法不断创新，题材也从早期的实用装饰拓展到山水花鸟等题材。明清时期，苏绣形成了针法繁复、色彩艳丽、格调高雅的艺术风格。起源于苏州的苏绣如何跨越地域，在北方顺义扎根传承，工坊给出了清晰答案。坚守传统核心技艺的同时，在题材选择与呈现方式上主动寻求创新。苏绣之美既在精细针法，更在传神意境。工坊展示区中两幅以梵高油画为原型的苏绣作品，梵高在阿尔勒的卧室与星空格外吸睛。这两幅作品打破了传统苏绣的国风题材局限，将西方油画的艺术张力与苏绣的细腻质感完美融合。随观看角度与光线变化，丝线光泽会呈现出不同的肌理效果，宛如原作在织物上重生。梵高在阿尔勒的卧室由吉文琴绣制，耗费1500余种颜色的丝线，叠绣四层，属初级收藏类作品。吉文琴介绍，苏绣有30余种针法，需依据题材灵活选用。针对作品中木质家具的坚硬质感，它采用平针绣法勾勒规整线条；对于纺织品元素，则用乱针绣凸显蓬松肌理。另一幅星空由刺绣师何文文完成，色彩过渡细腻自然，尽显原作的油画质感。除收藏级作品外，工坊内的植物、动物主题苏绣亦各具特色。银杏叶的自然色彩渐变，牡丹绽放的层叠花瓣，鸟儿羽翼的蓬松质感，皆通过平针、套针、乱针等针法的巧妙搭配完美呈现。这背后既是苏绣八字要诀的精准践行，更是刺绣师数十年如一日的坚守与打磨。在追求效率的当下，苏绣的慢更显珍贵。工坊内一幅20厘米见方的小品，简单图案需耗时1周，复杂图案则要数月，大型作品的工时更是以年计量。何文文分享着自己的从业心得，他说，绣制最忌心急，只有静下心来才能出精品，有时一做就是几个小时，仅能完成巴掌大的一块，但看着图案在指尖逐渐生长，那种成就感无可替代。这份慢不仅体现在时间跨度上，更融入每道工序的严谨之中。从设计画稿、勾勒图案、上绷固定，到选线配色、施针绣制，再到拆绷整理，10余道工序环环相扣，缺一不可，每一步都凝结着刺绣师的匠心。工坊在传承与创新间持续探索，积极拓展苏绣的现代应用场景，让传统非遗焕发新活力。除传统画绣作品外，工坊已成功开发出苏绣首饰、服饰配件、家居饰品等系列产品，让这门古老技艺走进日常生活。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0: 记者鲍雨涵报道。如果你向往浩瀚星空，痴迷航天科技，这个暑假不必远行，在顺义就能圆你一个宇航员登月梦。2026北京天河防线计划登陆月球主题展正在首都国际会展中心火热进行中。2.3万平方米的超大展区，40余个特色项目，北京首展将持续至8月26日。这份夏日限定级的星际浪漫，值得加入你的出行清单。一走进展馆，扑面而来的就是宇宙的召唤。不少观众身着仿真宇航服，在登陆月球等主题装置前打卡拍照。高度还原的天河基地实景场景格外吸睛， 睡眠舱、生物舱、航天控制中心等设施有序排

0: 部细节满满，将遥不可及的月球基地科幻想象变为直观的实景体验，让观众近距离感受深空探索的独特魅力。展览的互动体验同样亮点十足，现场围绕月面探索、深空漫游等多个维度，打造了一整套高沉浸感的科幻体验项目。登上实景装备，带上 VR 设备，瞬间置身浩瀚宇宙，身临其境感受星际航行的震撼与奇妙。现场开设的科普大讲堂是本次展览的重磅环节，国防科技领域专家等轮番登台，用亲身经历与热血故事为观众带来专业又动人的科普课与思政课。边境防御作战一等战功荣立者王小平说，我是一个有着十年军旅生涯、两度上战场的退役老兵，这次主要分享了我的作战经历以及一些英雄人物、英雄事迹，想让大家理解今日的岁月静好是有无数人在负重前行。通过孩子们专注的目光和渴望的眼神，我也看到了祖国的未来和民族的希望。这场展览的惊喜远不止深度探索，58米高的巨型火箭震撼矗立，航天飞机、返回舱、导弹车等装备依次陈列，集中展出了我国航空航天国防领域的发展成果。硬核气场扑面而来，视觉冲击力直接拉满。每件装备旁都有志愿者全程讲解，从装备性能参数到研发背后的故事，从技术突破到强军报国的初心，让观众在大饱眼福的同时，真切感受到我国国防力量的强大，既有仰望星空的浪漫，也有脚踏实地的力量。这个暑期来顺义开启一场穿越星空的奇幻之旅吧。记者李格报道，近日位于张镇的莲花山山地车公园迎来京东骑行节分会场活动，此次活动为期2天，来自北京各区的骑行爱好者齐聚，在山地赛道、互动展区和运动课堂中感受骑行魅力。整场活动融合运动体验、骑行文化交流与亲子互动，为市民周末休闲生活增添色彩。活动在热烈的互动环节中拉开帷幕，主舞台气氛高涨。随着活动启动，骑手们整装待发，陆续进入体验区域，开启山地骑行之旅。林间赛道起伏错落，路况丰富，骑手们灵活穿梭，俯身冲刺、过弯、腾空落地，整套动作行云流水，尽显山地骑行的速度与力量。大家在速度与律动中感受骑行运动的魅力，成为山野间一道动感十足的风景线。除了精彩的山地骑行体验，活动现场还设立了多个品牌展台，集中展示山地车装备、骑行用品及不同类型车辆。市民近距离了解山地车结构、装备特点，并在市集区域体验不同车型带来的骑行感受。现场设置的互动打卡、知识分享等环节，将骑行文化从专业领域带入大众视野。通过交流体验，市民不仅能够了解山地车运动，也能增强绿色出行、健康生活的理念。莲花山山地车公园以京东骑行节活动为契机，丰富专业骑行场地空间，更好地满足市民需求，也为市民参与户外运动、培养健康生活方式提供了新的平台。莲花山山地车公园依托莲花山滑雪场进行升级改造，将冬季滑雪空间转化为夏季山地骑行场景，实现一地多用、四季共享。从雪道到赛道，从冰雪运动到山地骑行，场地功能的拓展不仅提供了新的体验空间，还丰富了市民休闲健身选择。作为户外运动空间，莲花山山地车公园不断完善服务功能，为不同年龄段市民提供运动体验场景。冬季的冰雪运动场地在夏日里焕发出新活力。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0: 来自北京应急微信号的消息，自今年6月1日起，北京进入汛期，请广大市民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预警信息，如有雨情，居家做好防范工作，尽量减少外出，妥善安置阳台遗落物品，提前关闭门窗，防止屋内进水，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施，室外请及时躲避，不贸然涉水前行，警惕井盖、下水道、排污井等危险区域，驾车、骑车尽量避开积水处，途经漫水、路漫水桥时注意观察，水情不明不涉水通行。 安全度汛需要每个人的支持和参与，请市民朋友注意防范，安全第一。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0: 记者康莹杰报道。产检费用怎么报销？挂号费能不能报？如何申领生育津贴？生育津贴能领多少钱？顺义区医保局针对近期准妈妈们关心的热点问题，总结出生育保险报销和生育津贴领取攻略，快来查收吧。生育保险报销攻略。生育医疗费用报销标准：一，自2020年5月1日起，产检检查费最高支付3000元，不含产检时发生的医事服务费；低于3000元标准的，按实际发生的费用支付；高于3000元的，按3000元支付。二，住院分娩的情况包括自然分娩、人工干预分娩和剖宫产手术等方式。医院级别不同，申请手工报销的支付标准是不同的，具体限额为：项目自然分娩，3级医院5000元，2级医院4800元，1级医院4750元；人工干预，3级医院5200元，2级医院5000元，1级医院4950元；剖宫产，3级医院5800元，2级医院5600元，1级医院5550元。生育津贴领取攻略：分娩前含分娩月，生育保险连续缴费满9个月的，其生育津贴由生育保险支付；分娩前连续缴费不足9个月的，其生育津贴由用人单位支付；分娩后含分娩月，连续缴费满12个月的，生育津贴由生育保险基金予以补支。生育津贴能领多少钱？生育津贴等于参保职工本人终止妊娠之月所在用人单位月缴费平均工资除以30天乘以产假天数。生育津贴即为产假工资，生育津贴高于本人产假工资标准的，用人单位不得克扣；生育津贴低于本人产假工资标准的，差额部分由用人单位补足。其中，参保职工本人终止妊娠之月所在的用人单位月缴费平均工资，指的是每年新核定的社会保险年度，每年7月至次年6月第一个月的用人单位月平均缴费基数。产假天数按照目前本市政策规定，正常产假可以申请生育津贴天数为产假98天加奖励假30天，难产的加15天，生育多胞胎每增加一胎加15天。准妈妈们可以在宝宝出生后将本次住院分娩诊断证明、宝宝出生证明等相关材料交给参保单位，统一由单位经办人到参保区医保中心线下或者登录北京医保公共服务平台线上申请办理生育津贴。以上这两份攻略您是否都了解了？如有其他疑问，可关注顺义医保微信公众号，您也可以通过热线电话8148-6635进一步咨询，咨询时间为工作日9点至17点。听众朋友，今天的顺义新闻播送完了，本期节目责任编辑播音陈美玲，感谢您的收听。
1: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FM92.9兆赫，声动顺义，行动我心。

0: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立体化多维交通，灵通高端产业汇聚，高新企业商务云集，灵通智谷，北京顺义南法信。
2: 买牛栏山按年头，我是当仁不让的老牛了。
3: 喝牛栏山论酒量，哥们儿是妥妥的牛大了。
2: 嘿嘿，
4: 走着。
5: 时尚之境，宜居之境，文化之境，繁华之境，腾飞之境，空港新境地，筑梦后沙域。
2: 买牛栏山彩头好，这叫占山者王。
3: 喝牛栏山运势旺，咱的酒量也是步步高。
2: 得嘞，
4: 走着。
1: 宜居宜业，顺义新城核心，顺义马坡，在这里携手谋发展，迎未来，在这里滋养城市初心，在这里共创马坡未来。马坡，许你一座城的美好。
0: 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关于设有房地资产线索信息征集公告。按照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供销合作社土地资产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和国土资源部、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关于加快供销合作社土地确权登记工作的通知等相关政策规定，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以下简称顺义区供销社，负责管理北京市顺义区供销系统范围内的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因历史原因，部分房地资产可能未纳入管理范围，处于失管状态。为防止涉有资产流失，维护涉有资产权益，现面向社会开展涉有房地资产线索征集工作。具体公告如下：一、征集内容。北京市顺义区行政区域内归属或可能归属供销社系统，包括已破产、注销或变更名称管理的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信息。二、征集要求。线索提供方应明确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具体位置信息、历史归属管理主体等相关信息。三、线索核实。顺义区供销社安排专门部门负责对接核查工作，并对线索提供方信息采取严格保密措施。四、奖励措施。线索提供方提供的线索信息一旦查证属实，确属顺义区供销社失管房地资产的，经确权后给予线索提供方一定的奖励。五、征集方式。电子邮箱 gxszgmb@163.com， 邮寄地址北京市顺义区石门街6号供销大厦702室，邮编101300，联系人孙先生，联系电话010-8942-3232-6686。 010-8942-3232-6686。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
6: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92.9兆赫，声动顺义，行动我心动。

0: 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支撑。的基本理念集中体现了学有所教、老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的生动局面。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在社会建设领域的价值诉求，是经济社会和谐稳定、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保证。
1: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吸烟的危害。家里面有没有人吸烟呀？
2: 有啊，我爷爷就吸烟，每天烟雾缭绕的，感觉像在变戏法儿。听说每天都被奶奶说。
3: 听说我爸以前吸烟，但我妈很生气，我爸就再也不敢了。
1: 那你们知不知道吸烟有哪些危害呢？
2: 烟味可呛了，每次爷爷吸烟的时候，我就得去别的屋玩。
3: 好像那时候我妈不让我爸吸烟，是因为我要出生了，想让我在无烟的环境下长大。
1: 其实啊，吸烟不仅会危害自身的健康，也会危害周围人的健康。全球每年因为吸烟导致800多万人死亡，
4: 这么可怕。
1: 所以如果周围有人吸烟，知道该怎么做了吗？
2: 我会对他说，吸烟有害健康。
3: 我会说，为了您和家人的健康，请远离烟草。
1: 真棒。
5: 熄灭香烟，点燃文明，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6: 老王，开饭了。
7: 来了来了，
6: 把饭盛了，顺手把筷子也拿过来啊。
7: 2、4、6，哎，正好六个人的。
6: 多拿一双啊，用公筷。
7: 用公筷？自己家吃饭用什么公筷呀？
6: 公筷公勺，这样可以减少细菌传播，更干净更卫生啊。
8: 增加一双公筷，
9: 增加一份安全，
8: 共享一只公勺，
9: 共享一份健康，
8: 让一勺一筷成为文明新风尚。
6: 宝贝，别睡了，快起床了。周末也不能赖床啊，早上时间多适合背单词啊。一会儿妈妈送你去上舞蹈课，下午还有画画、跆拳道。快快快，妈妈已经把东西都给你收拾好了。
10: 妈妈，我平时上学已经很累了，妈妈能不能休息会儿啊？
6: 你这孩子怎么回事啊？妈妈这不是都为了你好吗？
10: 妈妈，我真的好累啊，
11: 我要学钢琴、跳舞、画画，还有跆拳道。周末我真的需要一些自己的时间，哪怕出去玩一会儿也行啊，好吗，妈妈？
12: 宝贝，是妈妈忽略了你的感受，做什么事情都要劳逸结合。妈妈答应你，这个周末我们好好玩。
11: 耶！
8: 请给孩子一个轻松的童年，别让你的爱成为孩子的负担。
10: 妈妈，为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凸起来的路呀？
13: 孩子啊，这呀叫盲道，是专门供盲人行走的。
10: 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路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他们是不是也看不见路呀？
13: 生活无情地剥夺了他们本来明亮的眼睛，让我们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
14: 汛期出行，这些知识不能忘。北京汛期为6月1日至9月15日，主汛期为7月下旬至8月上旬。汛期是突发性地质灾害的多发期，雨天遇到路面或立交桥下积水超过警戒线时应绕行，切记不可强行通过。
15: 老赵，你别往前走了，没看到是红灯啊。
16: 哎呀，路上一辆车都没有，走吧，咱两步就过去了。
15: 你看旁边，大家都在那儿等着呢，咱不差那点时间，红灯停，绿灯行嘛。
16: 好，

0: 知道了，这次啊是我不对，下次啊一定注意啊。
1: 这才对嘛，我们必须要看好红绿灯，这是为自己负责，也是为大家负责。
2: 红灯常在心中亮，绿灯安全记心中。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3: 李阿姨，李阿姨，您在吗？
1: 哟，小赵啊。
3: 李阿姨，我和您说一好消息，您申请的充电桩批下来了，物业下午就来装了，位置就按咱社区议事厅定的方案。
1: 哟，是吗？那可太好了，那我下楼看看。
3: 行。
4: 哟，老李，又领你家小泰迪出来遛弯了。
1: 哎，行嘿，我看今儿这装备不错啊。
5: 嘿，那是居归名曰妻子哥，我记得可清楚着呢，文明养犬要遵纪。
1: 哟，社区群里来消息了，
6: 居民朋友们，接下来呀给大家发个通知，顺顺家呢因为协助清理楼道获得了表扬，积分档案新增15分，现在呀可以来社区服务站兑换礼品了。
7: 协管网格二合一，
8: 脚步丈量百家心，
7: 议事厅里解难题，
9: 积分板上天心星。
0: 社区是我家，治理靠大家，您每一份微小参与都在点亮文明顺义的幸福底色。
2: 热爱一座城，顺顺讲文明。
1: 哎，你走路能不能别看手机呀？多危险啊。
0: 哎呀，单位有急事儿，这文件着急要呢。
1: 再着急，过个马路的时间总会有吧，耽误不了你一分钟的时间。
2: 乘车走路讲安全，文明交通保平安。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10: 听众朋友，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有线广播节目到此结束。展现百年历史画卷，演绎传奇百味人生。百年牛栏山，邀您一起进入百年听书时间。本节目由北京牛栏山酒厂冠名播出。
11: 买牛栏山，咱买的是
12: 亲民呐，
11: 那喝牛栏山，咱喝的是
12: 情怀呀。
11: 得嘞，咱走着。
13: 二锅头300年，源自牛栏山里面。
14: 八庄主田方回到九宫八卦连环谱，把所见所闻如实回禀一遍。大庄主李坤也是气得浑身力抖啊，好个不讲情面的司徒朗，我岂能与你善罢甘休。但是他深知对付司徒朗不那么简单，弄不好了身败名裂，不仅抓不着韩宝物之广，相反事情会更糟，必须认真对待。李坤提议，大家就住到我的八卦山，咱们从长计议。就在当天的晚上，佟林呢，实在受不了。咱不止一次说过，佟海川那也是火爆的脾气。佟林心说话，我算个什么东西？合着别人活着都得给我办事儿，为我本身的事情株连了这么多人，大家撇家舍业为的是什么？就盼着我过